0: 妈，哎呦喂！
1: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0: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2: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3: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2: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0: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1: 奶奶，我来教您吧。
4: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建立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
2: 建立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烈士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带领着金刚阵头部为国助天，天才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

0: 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

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

身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里。

0: 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那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
0: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来香有麦。
0: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扣中等城市建设目标，全方位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宜居任性、人文厚重的现代化城市。2026年宇宙市科技活动周暨第二届科技节正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城市品质是民生温度，更是发展高度。我市紧扣中等城市建设目标，锚定人民城市建设理念，从治理、建设、人文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方位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宜居任性、人文厚重的现代化城市。在城市治理层面，我市坚持下足绣花功夫，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效，不断优化市容环境，规范城市运行秩序，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让城市运转更高效，环境更宜居，切实把文明底色擦亮做实。聚焦民生短板，我市以民生为本，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背街小巷改造、道路绿化亮化、供热供气保障等群众关切领域，统筹推进73个城市更新项目，补齐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同步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施排水管网提质、城市生命线感知设备布设、城区桥梁安全检测等工程，强化防洪排涝、应急救援、公共卫生保障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更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市深挖老城历史遗迹资源，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用心做好文脉更续与城市风貌管控，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持续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城市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郑州都市圈，2023年，郑州都市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晋级第10个国家级都市圈。郑州都市圈主要包括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全域以及新乡市市辖区、新乡县、霍家县和元阳县、焦作市市辖区、修武县、温县和武陟县、洛阳市偃师区、平顶山市夹县、漯河市临营县等。城市体检是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6年1月2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权威访谈《开局155》专访中强调，将坚持先体检后更新，以城市体检找出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统筹实施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5月26号，2026年宇宙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二。

0: 二届科技节启动仪式在市第三实验学校举行，市领导任小磊宣布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上，各方代表依次发言，相关单位为学校捐赠科普资源包，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教学资源，夯实青少年科普教育基础。仪式结束后，趣味科学实验秀、机器人特技展演、科普器材互动、学生科普作品展等多彩科普活动轮番开展，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激发科创热情。据了解，本次科技系列活动持续至6月上旬，我市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科普进校园活动，厚植科创土壤，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5月23号，多家爱心机构与企业携手走进常庄镇鱼王沟小学，开展同心致远、与众不同、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去物资帮扶与暖心陪伴。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发放了营养牛奶、护眼台灯、暖心水杯、实用风扇等爱心物资。一件件贴心实用的物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在趣味运动会环节，合力推塔、竞速毛毛虫、拔河等项目依次开展，孩子们踊跃参与，团结协作，校园里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
2: 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我非常开心，趣味运动会也很好玩，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不辜负叔叔阿姨们对我的希望。
1: 活动中，志愿者还为师生们开展了安全知识讲座，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自我保护等内容，用生动案例讲解安全常识，提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3: 感谢大家对孩子们的关爱，他们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物资帮助，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孩子们的陪伴和鼓励，让孩子们在温暖中快乐成长。
1: 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爱的蓝天。下一步，郑州市郑东新区同在蓝天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继续联动更多爱心力量，持续开展关爱帮扶活动，用爱心守护童心，用温暖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4: 关爱留守儿童是我们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也将持续把这份爱心事业坚持下去，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力量，同时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积极参与，共同守护留守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旅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全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4: 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

0: 有成，国富民强。
1: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2: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作霖回到家乡，全家人非常高兴，互相讲了各自的经过。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娘啊打开话匣子了，听完张作霖说的经过，老太太睡不着了，老嘎子，我从心往外不希望你跟土匪打交道，你还记得前些时咱娘俩怎么谈的吗？可是事与愿违，怕什么来什么，结果事情头逼的你还得走这条路。老嘎呆，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头，你还有命吗？咱们一家人还活得了吗？哎，娘啊，我劝您呐，也别想的太多了。这个年月兵荒马乱，外国人纷纷到咱们大清朝来，官府是巧取豪夺。我说句话您不爱听，好人不多呀，咱就胡了八图的混吧。小车不倒，只管推，混的每天顺。

哪片。总而言之，而不做坏事，就是有掉脑袋那一天，我扪心自问，是问心无愧也就罢了。我知道您替我担心，我打算呢给我姐姐马上办这婚事。我姐姐出了门子呢，您呢也了却心愿，将来您搬到我姐家住去，您就别跟着我操心了。我也二十来岁的人了，我爱怎么闯荡就怎么闯荡。哎，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张作霖就着手给姐姐操办婚事，把姐姐给了王大发，房子早收拾好了。哎，这小婚礼举行的十分隆重，乡里乡亲纷纷来祝贺，家里的应有尽有。张作霖这只腰包挺富足啊，凡是本铺子的乡亲有困难的，张作霖不看着，纷纷的给送钱。其实呢，也是买大伙的嘴，别给说坏话。那年月谁管谁呀？我有好处就满足了，谁乐得河水不洗船呢？跟官府说这话有什么好处？将来叫张作霖知道了，那也得报复啊。所以没一个人说坏话。张作霖在这小二子沟过得倒是挺平安。姐姐结了婚，了却心愿，一晃正月初七，这天张作霖陪着母亲正在屋里闲谈，就听门外有牲口的声音，来了一头驴，从驴上一片腿跳下一个人来。老张子，老张子。张作霖开门一看，乐了，谁呀？父亲的好朋友，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郭二叔。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路过大方山，拜会了二叔郭兆志。就他们家穷的都拾不起个来，张作霖给买的肉好像没把这一家子给撑死。就那位张作霖临走给留下100两银子，郭兆志也换了计了，从里往外全都是新的，还买了头驴。按着跟张作霖爷儿俩定好的来找作霖。张作霖乐了，二叔您真守信用。哎呀，我急坏了，没买这头驴耽误了3天，不然我早来了。你娘在家？在家。二叔记住啊，见我娘可不能说实话，咱爷俩走的时候你就说上奉天去做买卖。哎，我瞎话我都编好了。说着话进了屋了，郭兆志没空手，还给买了几样礼物。进屋就说，嫂子，嫂子，您还认得我吗？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哎呀，瞅着面熟想不起来了。嘿，贵人多忘事，我不是二来子吗？我跟老嘎子他爹竟在一起混了，我们哥俩吊着膀子形影不离。哎呦，是赵志啊。哎，这就对了，郭赵志，你是从哪来的？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还来了。哎，哎呀，咱们一言难尽呐，咱好好唠唠吧。郭兆志把礼物给放下，编了一套瞎话，没敢说自己去赌局的事儿。他知道张作霖的母亲为这事伤透心了，尽量回避这类的话。作霖他娘一看，我说赵志啊，你混得还不错啊啊，行，哎呀，这些年呢没干别的。小好了，不上赌局了，做买卖，晚上什么快呢就倒腾点什么。哎，家业还干得不错。家里都好吗？都好，托您的福，都不错。有吃有喝，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手头还料有积蓄。这就对了，三条大路走中间呢，人还得学好啊。你想想当年你跟老嘎子他爹老上的赌局，弄俩钱都给人家送去，害得我们哭。

天寒地呀、啊，那日子还有个过吗？就说那不是好地方，说什么也不能去。不但我这辈不去，就是孩子长大了也不让他去。您说这套瞎话说的，把张作霖他娘就骗过去了。郭兆志就说：“嫂子，我这次来呀没别的事儿，现在奉天呢，哎呀，商业界挺繁荣。”我打算带着老疙瘩走一趟，看什么有快活呀，倒腾一把，回来呢挣个十吊八吊的，总比闲着强。不知道您乐意不？老疙瘩，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张作霖他娘一听，这是好事。张作霖老在家，那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再来了，把我儿子勾的再下了水，这事麻烦了，不如叫他跑跑买卖。张作霖他娘同意了，作霖点了点头，娘啊，既然您乐意，我就带俩钱跟我二叔跑一趟，管得挣多挣少呢，也是个正当的营生。三言五语把事儿定下，吃顿饭，张作霖上马，郭兆志上驴，就离开了二道沟。等离开家了，两个人回头看看，乐了。哎呀，张作霖用手指了指二来子，我说二叔啊，你说咱爷俩这戏演的多真呢、啊、把我娘这老实人给骗了。我说咱是做买卖，可就是人不说瞎话他不行，这事情头逼的。我说老疙瘩，前些日子我跟你说那些事儿你没忘？那我能忘吗？这高侃这张大虎可不是东西啊，这个小子敲骨吸髓，吃人不吐骨头，让他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这回老高的你得给我出这气，当然我陪你来就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给我出这气？那就得看事情怎么样。姓张的够朋友，哎，咱爷们画出道来，他走那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怎么样？您知我腰里带着什么呢？什么？你看，去！张作霖把那只手枪一雷根拽出来，这玩意我带着呢，我就叫他脑袋开花。又老卡的你。你还有这玩意儿，这可是宝贝啊，离多远，二把手指头一动那躺下来。哎呀呀，这是哪国造？日本。日本的。能打多少响？十发子弹。另外我身上还带着子弹，一共带了50发，还不够吗？把张德虎一家子崩了，还没有富裕。对。我的妈要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老疙瘩，听你的。二叔，人命关天，但能不出人命，最好是不出。啊，我没说吗？看事情头的发展，他够意思，咱适可而止；不够意思，跟咱爷们玩横的，我就得给他颜色看看。对，这才叫大丈夫呢。张作霖把枪揣好，那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这银票郑大脚老干娘给他的，一个骑马一个骑驴，边说边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黄土坎呢、啊、就两个大土包，哎，土包上长着不少树，那这地方挺背啊，经常好出事儿。那张作霖也俩人呢，又都是老爷们，怕什么的也没介意。可是刚拐过这土坡来，冷不丁从树林里头窜出俩人，停停，把道就给拦住了，每人手中拿着个老洋炮。

0: 捂着枪嘴子就对准张作霖和郭兆志，别打别打。郭兆志没见过这个，一看妈呀，从驴脖子上出了下去了，把俩手高高的举起来，没动，我没动。张作霖不吃眼前亏，唰，俩手也举过头顶。要不然的话，你稍微有点犹豫，那头就背不住开火。那劫道的那个可不管这套。张作霖把手举过头顶，傻目观瞧，和一瞅，面前两个黑的个，戴着狐狸皮的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袍子，腰里系着皮带，一个穿着毡靴子，一个穿着洒鞋，衣服不是那么太整齐的，看手里的家伙也不怎么样，那老洋炮一般算什么呢？作霖琢磨，这哪来的，哪个柳子的，看着样绝不是三界沟青马坎的，也背不住啊，是单干的。那阵那个土匪啊，有在柳子里入大帮的，有一个人干的叫独角大盗，有的呢仨一群五一伙拉帮的，这叫单干。张作霖想到这嘴没闲着，二位老何辛苦了，能不能跟我报个号？这俩小子一听见，妈，这位还挺通路，说了几句行话，不过他们假装不懂，把眼珠子一瞪，放屁！你说那什么？别的我全不管，爷爷就认识钱，带了多少钱？赶紧下来，交给爷爷。如果要不服气儿，说瞎话，动心眼儿，我就崩成你为筛子。那老洋炮打铁沙子的，那打的人身上净眼儿，所以叫筛子。张作霖一听啊，遇上吃生米的了，你笑什么？我笑二位，既然如此不赏脸，好吧，那钱算得了什么，国宝流通呗，你花我花不都是一样吗？实不相瞒，我真带了不少钱，现钱有几个想做路费，我大数给二位怎么样？在哪儿呢？在我怀里，我现在就掏钱，我可没别的意思啊，别开枪啊，掏吧。哎，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掏出来，往马前一扔。二位看见没？这是银票，拿它到银号就提钱，在奉天省到处通行，怎么样？多少？1000两，耶！1000两，能真的吗？这俩贼呢，有一个就过来了，抱着老洋炮，哈起腰去，捡起来一看，真是1000两！嘿嘿，哎呦我的妈呀，发了一笔横财呀！没想今儿这买卖做得太值个了，就在他高兴的刹那之间倒了霉了。张作霖先用银票把他们稳住，然后一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就拽出那只弥勒根，二把手指头一扣扳机，啪啪，就2枪啊！郭兆志举着手在驴旁边站着，一听完，那轰过去了。这2枪把土匪打死没？没有。张作霖没那么做，想露露自己的手头，把他俩头上戴的狐狸皮的帽子给掀掉了。另外，土匪管这种枪术叫烫饼片儿。 这个顶天啊，就是脑瓜顶啊，烫顶天，就是拿这子弹给出了一溜沟，把皮儿给划破了，这人还不受重伤。这是射击的一种技巧，一般的人干不了。张作霖在青马坎待了些日子，每天练习打枪都是汤二胡手把手教的，跟杜老盼也学习过枪术，就要拿这俩土匪做实验来了。那打的还真准，帽子掀掉，脑袋上的给出了一溜沟，那血顿时就出来了，俩土匪也怕死。各位兄弟，脑袋还有没有？没有你还能说话？没想到这家手里头还有硬家伙。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银票又揣起来，把枪一撅，啪！妈的来的！你们未从劫道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知道我谁吗？好汉爷，不知道不知道，冒犯大家罪该万死，闹了半天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好汉爷招个手吧，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本来我应该要你们的命，不过你们方才说的不假，咱们是一个祖师爷，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就饶你们不死。哎，谢谢谢谢。那您是谁？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是哪儿的？跑这做买卖的？
1: 我们也不是无名之辈呀、啊，我们是太平山的。
0: 太平山？张作霖听唐二虎老给自己讲，耳朵里头都磨出茧子来了，脑袋里也有印象。我太平山，你们的寨主不是金寿山金三爷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是我们的大横把，我们是他手下的弟兄，我叫青龙，他叫魂龙。
0: 哦，
1: 那您认得我们三爷？
0: 久闻大名，未曾见过面。我还想有机会到太平山前去拜会，
1: 欢迎欢迎，不打不相识，往后咱就是好朋友了，欢迎您光临。那请问您了？
0: 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知道杜立三吗？
1: 哎，这个那哪有不知道的，
0: 杜立三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在那块混饭吃，报号爱谁谁。
1: 哦，是是，好，这号可好，爱谁谁，天不怕地不怕。啊，知道了知道了，
0: 回去转告你们三爷，我姓张，改日登门拜会看望三爷，我们要交个好朋友。
1: 是是是。
0: 嗯，你们二位既是太平山的，怎么跑这儿来做买卖？
1: 实不相瞒，这不是过年的时候分了点钱吗？嘿，我们俩人不想好，几把把这钱就输了，人家都换了季了，就我们俩什么也不是。后来我们哥俩一合计，背着我们三爷不知道出来做点买卖，哪知道今天也不走运，头一波接了个妇女抱个孩子，除了两包点心和戒指之外没钱，二一波接个老头，这老头更没钱，上县城去看病，第三波才遇上您老人家，哪知道钱是有，拿不下来。
0: 难怪呀，要到了赌场那是有输没赢啊。这样吧，无处不交朋友，谁让咱们遇上了呢？张作霖在马的褥套里一伸手，拿出50两银子来，往前一递。我带的现钱不多，二一天作五，你们哥俩买包茶叶喝吧。
1: 啊，好汉爷，您太够意思了，不但不计较这些事儿，反倒给我们钱。

0: 话，我们就怎么感谢你？拿着吧，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王侯多加谨慎。哎，谢谢大爷，回去我们一定转告我们三爷，告意思，告朋友。王侯要用着我们哥俩之处，您就放心，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那位说用上了吗？当然用上了。青龙、魂龙后来都跟着张作霖了，是张作霖身边的保镖，为了张作霖是忠心不二啊。那么张作霖最大的特点是挥金似土，应该说着好说呀，到真事儿这事儿不好办，那叫钱呢，大把往外扬，恐怕一般人舍不得。张作霖正因为有这最大的特点，才交了一些过命的朋友。单说青龙魂龙把钱接过来给张作霖深深的鞠了一躬，张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没有了，二位赶紧请吧。哎，谢谢谢谢。两个人转身就走，回来把你们这老洋炮拿着，没人要这玩意儿。哎，您了就瞧好吧。
1: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

干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过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

0: 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0: 可以冲马桶呀。
1: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0: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2: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1: 我在接雨水呢。
2: 接雨水干嘛？
1: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2: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儿吧，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2: 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

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索。大禹手持铁索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索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索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3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

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的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成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少康复国。夏启在君台的登基，昭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始。人们从原始社会迈向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启之后，其子太康继承王位。太康即位后，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部落首领后羿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之后夏朝政权几经更迭，范围越来越小，王位传于四相时，夏朝已不得不依附于一些小部落来生存。即使是这样，也时刻遭受着反叛部落的争权追杀。四相为了躲避追杀，将都城迁至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帝丘，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帝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仍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仍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有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今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夏众，训练军队，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复国。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40载的吴王时期。夏地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禹、晋、青、偃、雍等 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40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朱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君台而朝诸侯。夏由此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宇宙故事。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
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

吃案领命，找到伯弈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筑顶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金山之下，这个金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金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金山巡视筑顶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
与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子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成，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4: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这时候有人问了，碰个壁怎么就时髦了？这个呀、啊，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粮食，与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与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

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医药店外，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搁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姐妹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吗？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乡长北去，学子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底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

0: 一届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 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设

0: 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155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 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

0: 江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5: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4: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8: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4: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7: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4: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渠清水映照为民造福的初心。
3: 大象食品变的是水源，不变的是为民初心。
4: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
3: 河南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4: 肩并肩帮办三门峡一马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3: 录音特写28本民情账本，写满万家心安。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地区流淌了60多年的红旗渠水，在林州人民心中有多重要？为何它穿越山岭，走过岁月，依旧涓涓不息？今天的物件初心，我们一同探寻红旗渠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为民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5: 这一碗取自红旗渠的水，我可以饮用、灌溉，但在红旗渠通水前的林州，这一碗水可以救命。
6: 林州自古十年久旱，百姓想喝一口水只能翻越太行山，几十里的山路一个来回就要一天，怎么能彻底告别这种苦日子？1959年，当时的临县县委咬牙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凿穿太行山把山西的水引过来。引水为什么非要跨省凿山？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卢慧娟。
7: 这是当时临县县委经过反复论证做出的决定，临县县委呢领导是亲自带队踏遍整个太行山找水，杨贵书记亲自测量后壁段海拔水量落差，经过调研之后呢，发现了只有山西的卓漳河水是唯一可行最优水源，水流量非常大，海拔比临县高，可通过渠道本身全程自流入临县，不用抽水，最省钱，最可持续。他们之间隔着太行山，沿着山腰盘旋修建，可以把水源送到临县更多的农田。
6: 然而那个年代，在太行悬崖峭壁间修一条渠，谈何容易？
7: 红旗渠工程在上马的时候呢，正是国家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临县县委就向上伸手，不等不靠，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炸药就自己造，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禾草吃来充饥。红旗渠的总投资呢是6865.64万元，县社队自筹资金就占到了85.06%。
6: 艰难险阻面前，怎么能让群众干劲儿不减？秘诀便是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县委书记杨贵带头，每天少吃3两口粮，几千名党员干部一律减粮，把粮食让给群众，有危险的活党员冲在前。红旗渠管理服务中心渠源管理所古堆寺管理段段长郭用林。
8: 干部就是带头干，同时同事同劳动，没有这个地气，我能干大家都能干。当时任彦成带着他的飞虎队带着戳线，一块石头掉下来把他3颗萌芽全部拔掉了。
6: 从1959年到1969年，30多万名党员和乡亲们拼了命苦战10年，一条蜿蜒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终于修成。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王素文。
9: 这张照片是整个纪念馆里摆放到最大最震撼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红旗渠的总干渠竣工通水的场景，男女老少群情激扬，各村村民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观看通水典礼。
5: 时代变迁，曾经的救命水已经成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现代化管网流入千家万户的甘甜带浆水，水源变了，但为民造福的初心却从

0: 被改变。
1: 红旗渠引来的漳河水虽然能提供稳定水源，但仅能保障农业灌溉和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城市扩大，为了满足城乡群众喝好水的心愿，2020年林州再次迎难而上，启动建设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林州市水利局南水北调和移民科科长郝振山：
2: 东线周边的工程都是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修建露天渠就可以，但是我们这是因为高差太大，全部靠加压泵杆一级一级打过来，一路提升了275米。
1: 275米相当于90多层楼的高度。项目逆着山势建3座加压泵站，打通13公里穿山隧洞，一路穿越铁路、高速、河道，最终提前3个月完工。林州百姓喝上了优质丹江水。林州水利局农水科科长魏义东：
3: 如今城区不仅稳稳用上了南水北调的优质水，还建好了完善的备用水源，南古洞水库集合水作为应急保障。治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林州老一辈占太行、修天河、为民造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并且焕发出新的光彩。
4: 请听大象时评：变的是水源，不变的是为民初心。红旗渠的贯通是临县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与自然抗争的壮丽史诗，而今丹江之水翻越群山，为林州百姓带来更优质的饮用水。从救命水到幸福水，从解渴到提质，从战天斗地到科技攻坚，从自流灌溉的务实设计到双水源保障的民生托底，变的是水源，是取水方式，不变的是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是为民造福的滚烫信念。一渠清水映照初心，这份扎根群众、久久为功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为民造福、奋勇前行。
5: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河南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象丰收。根据气象分析，今年麦收期间强对流天气偏多，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商丘市各县区提前应对，做到检修、机械、烘干三到位，全力守护夏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商丘市民权县望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六台高大的烘干塔机组轰鸣，技术人员逐项检查各系统参数，确保设备能以最佳状态实现高强度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张国峰：
2: 这六台设备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我们日烘干能力400吨以上，采用的是低温烘干，防止小麦、麦冬、麦秆发芽。我们开设了绿色通道，确保农户小麦随收随烘，随烘随走，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1: 为应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小麦集中收获、集中烘干带来的压力，民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成立应急抢收工作专班，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县所有谷物烘干设备逐台体检、逐项消耗，同时在网络平台将各烘干点位置、容量等信息实时推送给种粮农户和农机手，确保湿粮就近烘干、高效运转。民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郭振华：
3: 我们提前对全县现有的29台谷物烘干设备进行了全面覆盖检修调试，日烘干能力稳定在4500吨以上，同时与气象、公安、交通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一旦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预警，迅速启动应急抢收预案。全县3000多台联合收割机和5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将连夜作业，湿粮直接转运至烘干点，做到雨前抢收，湿粮不急，烘干不停。
1: 据了解，商丘市小麦大面积收割集中在5月30日到6月10日，计划9到10天内完成抢收。
4: 夏粮即将收获，周口市积极行动，通过腾仓扩容、合理布局收购网点、筹集专项资金等实招硬举措，做到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0: 周口周粮主要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及仓储服务，这几天企业正加紧向外出库脱市小麦，为收购新粮腾出库容。公司董事长陈森：
5: 初步工作我们从3月中旬开始，主要销售于贸易商和面粉加工企业，目前腾出库仓容13000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空仓铺设地笼，监测粮库的智慧指挥中心也已完成升级。陈森告诉记者，今年夏收企业计划收购小麦41000吨，目前通过地方仓备轮换、脱市小麦挂拍、腾仓并容，已备好空仓42000吨，完全有能力完成今年收购任务。
5: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今年我们运用好一抗通系统，这样可以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让农民朋友交上放心粮、明白粮、舒心粮。
0: 在做好大型收购企业备仓工作的同时，周口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服务指导全市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参与夏粮收购工作。川汇区的刘震既是粮食经纪人，又是种粮大户，他家的4个仓库具备近2万吨的储存能力。今年他获得1000多万元的信贷授信。
6: 目前我的仓容有快达到1万多吨仓容，是处理量管达到4500吨，现在管辐射到方圆10公里，老百姓知道过来买粮，管及时付款，及时有仓供血。
0: 刘震说，他今年又增添了智能化程度高的光电式小麦色选机，可以精准识别并分离杂质、异色粒、霉变粒等不合格颗粒，大幅提升小麦成品纯度与品质。
6: 目前这个色选机的功能都是由黑、灰、黄、黄区，日处理量1个小时管处理了20多吨。小麦原粮过来之后，一分成2块，一块是坏的，一块是好的。好的之后再管进面粉厂，色的管进了饲料厂。
0: 目前周口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粮食收购备仓138.67万吨，协商农发行筹集粮食收购专项贷款50亿元。 周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郭秋秋。
7: 聚焦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紧盯小麦价格和市场动态，引导农民实时实价售粮，坚决防止压级压价、拖欠粮款情况发生，切实维护好种粮农民利益，确保下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保障粮食丰收到仓、颗粒归仓。
8: 在今年的三夏生产中，南阳方城广袤的麦田里涌现出了一批新农人，有返乡创业的退伍兵，有扎根田间的种粮大户，有驰骋沃野的农机手。他们利用专业知识和智能农机装备，在土地上书写着丰收新故事。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林报道。
4: 虽然小麦还未到大面积收获期，但在南阳市方城县小史店镇刁庄村青山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尚未成熟的小麦已经以订单形式被预采购。合作社负责人刘涛：
9: 我这种子田400多亩地订单种植，跟人家签的订单协议嘛，再买收回来晾干的品质达到你的要求，你过来车直接调走拉走回收，价格上有优势，高于市场价5分到1毛，每年回收都是200多吨。
4: 2022年，回乡创业的刘涛成立合作社，发展种植订单小麦。几年来，他购入七夕式播种机，借助北斗系统进行播种，提高播种精准度，用无人机进行打药施肥，搞好一喷三防，种出了一方种子高产田。站在丰收在望的田埂上，眺望着即将到手的劳动果实，刘涛的脸上洋溢出收获的喜悦。
9: 往年亩产都是1000、1200左右，看今年这个长势应该很不错，现在成熟度已经达到80%，看天气预报27号以后天都基本上正常，对咱小麦的那个收割呀、产量啊没啥大的影响，预计到6月4号、5号左右开始下地收割。
4: 这几天，位于小史店镇刘庄村的节能万象河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秸秆收储点，搂草机、打捆机、搬运车等数十台新型农业机械准备就绪，整装待发。公司负责人

0: 90后的退伍老兵陈威介绍，
1: 每年手术的间隔都有固定的小数，得准电肠、直肠、羊直肠。每年下球两季秸秆回收量达到20到25万吨。
0: 陈威说，今年三下的秸秆回收，公司采取对接村委会的模式，整村推进，统一收割，打包犁田，助力农户下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1: 今年共调配了8台收割机、2台的收储设备以及40台运输设备。小麦收割以后，免费的为老百姓提供搂草、打包犁田的服务。今年除了部分山区岗丘地带，基本上平原地带对接了21个村，达到了全镇50%的收储工作。预计5月29日到6月1日之间，机器设备尽地开始作业。
2: 为扎实做好三下农机化生产服务保障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系统设立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具体热线电话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3: 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河南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请听报道。
4: 在洛阳 LYC 汽车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排排高精度数控模床、智能检测设备正高速有序运转，生产数据可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溯源，生产线每15秒即可下线一件高精度轴承，智能化生产效能凸显。公司总经理焦金明：
5: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这条产线全部是采用行架机械轴的形式，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产品合格率达到99.5%以上，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亿，可以满足新能源新增市场订单的需求。
4: 焦金明介绍说，这条全新升级的智能化产线是企业依托国家设备更新政策落地的重点技改项目，主要生产适配高端轿跑车型的精密轮毂轴承单元，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项目新增1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当地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专项，成功将该项目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重点支持清单，企业共获批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3450万元，目前20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5: 在政府部门的丰富指导下，项目从申报审核到补助资金落地全程不到半年时间，目前大额项目补助资金已经到位，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4: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黄小伟：
6: 我们常态化入企走访调研，按照1:1政策精准辅导，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国家设备更新相关利好政策，确保优质技改项目应报尽报、应享尽享。
4: 截至今年5月，国家已分2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河南省450余个设备更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带动投资超260亿元，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将原有设备购置6个支持领域扩展至20个。一季度，河南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7.5%，高于全部投资增速6.3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6个百分点。
2: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肩并肩帮办，三门峡一码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体验。录音特写28本民情账本，写满万家心安。

0: 三门峡一马市创新推行政务服务肩并肩帮办模式，破除企业群众办事数字门槛，全力打造便民利企、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一马荣梅综合报道。
1: 早在一马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服务区，个体工商户李女士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办理业务，没有柜台阻隔，工作人员与她并

0: 而坐，一对一全程指导，网上填报，材料上传，提交审核，流程高效顺畅。
1: 以前办事隔着玻璃柜台，流程不熟悉，心里特别慌，问事情都要扯着嗓子喊，还总担心办不好来回跑。现在工作人员坐在身边，一步一步耐心教，手把手帮着办，就像老朋友一样，踏实又温暖，太省心了。
0: 随着一网通办全面落地，企业登记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但部分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及老年群体仍面临办事堵点。一码是在各级政务服务专区设立肩并肩帮办专区，推动各部门后台审核审批力量前移，为办事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免费帮办代办服务。一码是市场监管局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席雅。
2: 我们推行肩并肩帮办，就是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把复杂网办流程化繁为简，全程一对一辅导，彻底打通线上政务服务最后一米，确保群众办事一次办成，少跑弯路。
0: 肩并肩办公实现了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到主动服务，从隔窗审批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全市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今年以来，一码市各级政务服务窗口通过该模式累计帮办代办各类政务服务事项超千件，事项一次性办结率提升达98%以上。一码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副局长朱伟伟：
3: 肩并肩帮办模式打破了政务服务窗口与群众的物理、心理双重隔阂，是一码市可信帮办代办的生动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完善标准化流程，拓展服务事项，全力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4: 值班编辑点评：如今数字化政务便利高效，却给老年人、小微商户筑起了数字门槛。隔窗变并肩，被动变主动，一码市创新的肩并肩帮办模式解锁了政务服务新姿态。通过一对一贴身帮办，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不懂办、来回跑的痛点，在细微之处彰显初心，真正实现便民利企，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5: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在这里坚守最久的人最懂人间烟火。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红源社区网格员冯文菊，用21年扎根一线的坚守，28本写满字迹的民情日记，5000件半截消耗的民生小事，把网格员三个字做成了居民心里最踏实最温暖的代名词。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王涛报道。
6: 那个墙上哈，就是长得够数，是自己长出来的。咱就
7: 在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嘉和苑小区一面院墙上，一棵野生够数正在春日阳光下伸展着枝叶。院里老人说，若放任不理，过几年可能会撑裂墙体。这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冯文菊认真记进民情本，通过焦小格平台快速流转，15分钟办结。居民侯爱荣。
6: 只要有困难，他都走在前面，我们小区人都喜欢他。
7: 在冯文菊负责的网格里，从来没有不值一提的小事。前不久一次大风蓝色预警天气里，他负责的小区一段栏杆被大风吹倒，冯文菊第一时间到场闻挡警示，四处协调筹措施工材料，和居民一起动手修缮加固，消除了安全隐患。冯文菊随身携带的民情小本，21年来已经记满28本，5000件群众诉求。泛黄卷边的纸张上，一行行工整清晰地记录着：谁家老人需要上门探望，哪户电表出现故障，邻里之间有何心结，小区环境存在哪些隐患。冯文菊：
6: 老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大事小事儿都是事儿。我是手机24小时没有关过机，拿他们当自己的亲人看待，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他们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我给他们每处理一件事儿，每办一件事儿，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7: 21年，28本，5000件，数字背后是一位基层网格员的初心与承诺。无数个像冯文菊一样的基层工作者，用真心温暖民心，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心安。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艳艳：
8: 冯大姐呢，每天穿梭在各个小区楼院里边，处理居民身边的这些矛盾纠纷呀、环境整治呀，给她反映的问题，她从来不过意。正是有他们，我们的社区才变得更加和谐。
4: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说，冯文菊21年扎根社区一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快速响应，用心落实。28本民情日记，5000件民生实事，见证着一名基层网格员的坚守与热忱。基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烟火日常里，在我们身边有着千千万万像冯文菊一样的基层工作者，他们默默奔走，倾情付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邻里更温情，也让基层治理充满暖心力量。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15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做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先进制造与科创高地，完善一小时通勤圈，提升航空港开放能级。
4: 河南拟为豫剧立法，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
5: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
4: 5月27号2026许商大会举办，来自国内外500强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机遇，现场集中发布了重大科技成果，举行了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5: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郑州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垃圾分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
4: 连日来，济源市消防救援局聚焦商超、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及高层建筑，通过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视频宣讲等形式开展消防宣教工作。
9: 联播说天气，
5: 今天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东部局部有雾。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29号全省多云转阴天，3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最低气温，中部西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4: 这次节目编辑满龙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档案力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落地见效；我市以胖东来市服务为抓手，全力提速项目落地投产，优质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我市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粮食安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落地见效。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筑牢稳产保供底线，我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新建，年内完成50,000亩以上建设任务，深化农村沟渠连通整治行动，不断强化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住粮食种植面积与产量，全力守护全国产粮大县地位，深耕特色富民产业，拓宽增收致富路径，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土特产价值，大力发展中药材、属制品、林果、烟叶等优势产业，持续擦亮绿色优质农产品名片，力争新认证绿色食品2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聚力新增3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擦亮乡村宜居底色。我市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常态化培育文明乡风，扎实推进和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工作，持续优化乡村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打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新图景，以实干实效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1: 5月26号，市政协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医药加融合创新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副主席石亚琼参加。
0: 调研组首先来到市中医院，实地查看治胃病科、健康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中医特色疗法推广、院内制剂研发、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等情况，对医院深耕中医特色、优化康养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务实成效予以肯定。随后，调研组先后走进青山药业、润红本草、盛世联邦、华夏药材产业园等重点中医药企业。在青山药业，调研组了解企业依托百年老字号，传承九蒸九晒非遗炮制技艺，深耕精品中药饮片加工，推动传统技艺活态传承。润红本草立足高新技术企业优势，凭借药品文号储备与智能生产线，实现

0: 中成药标准化、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盛世联邦聚焦科技创新，深耕中兽药研发生产，拓展中药材应用新领域。华夏药材产业园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全链条体系，为我市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集群筑牢支撑。调研中，调研组聚焦中医药非遗保护、道地药材种植、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文旅康养融合、人才科创等关键环节，总结发展优势，梳理短板弱项，为完善全市中医药发展规划、优化配套政策提供参考。调研组指出，禹州中医药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特色优势明显，市政协将发挥协商议政职能，围绕非遗活化、药材提质扩面、多业态融合、人才政策完善等方面精准建言献策，持续擦亮华夏药都品牌，推动我市中医药事业与产业互促共进、创新升级。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事来办，让落户项目以最快速度投产达效。在我市，一场以胖东来市服务为引领的营商环境变革，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加速度。河南威玉生物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锁鲜为核心，专注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深加工的新型农业企业。从种植、加工到成品包装，该公司六条自动化生产线可实现全过程智能化控制，日均加工能力达20万穗。回想当初的建设速度，企业负责人对禹州高新区的全程护航记忆犹新。
1: 从建成到投产试产，短短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通过许昌市政府还有禹州市的政府协调，高新区大力配合帮助，才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和发展。像有些咱的燃气配套啊，或者电源的输出啊，包括这环卫上的一切，都给咱的开了绿灯。通过市政府领导协调，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走上正轨，
0: 让企业当年落户、当年投产，靠的是禹州高新区把企业需求作为第一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标准建设了新材料产业园、药会园等专业载体，让企业拎包入住，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同时紧盯项目落地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精准施策，逐项打通。
2: 创新推动胖东来市政务服务恪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原则，健全项目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切实保障企业主体地位。就比如现在的我们所在的威玉玉米项目，通过厂区改造加产业置换，实现腾笼换鸟，构建起公司加农户加渠道的健康产业链体系。
0: 从厂房盘活到要素保障，从审批提速到全程帮办，禹州高新区用精准、高效、暖心的行动，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热情，5月26号，2026年禹州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二届科技节活动走进禹州市第三实验学校，丰富多样的科普展演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邂逅科学、玩转科技。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室内环节，许昌市科技馆带来的生动科学家精神科普剧和趣味科学实验秀，奇妙的科学现象，生动的情景演绎，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的魅力。室外展示现场设置有科普展板、科普器材体验、机器人、机器狗表演、智能对弈机器人、罗伯特机器人互动，以及学生科普作品展等多个展区。20余件科普器材、形式多样的科技展演项目，将枯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观看、动手体验。大家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力量。
3: 今天的科技节特别有意思，机械狗表演， 智能机器人下棋特别神奇。通过亲手体验科普器材，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让我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
4: 这次活动开阔了我的眼界，科学家的故事深深地鼓励了我，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勤于思考，大胆创新，努力成为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新时代少年。

据了解，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市精心策划系列科普活动，持续推进科普教育进校园，厚植青少年科学素养，在全市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浓厚氛围，为禹州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积蓄青春力量。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巴班德贝提普多比鲁翁，
1: 对对，达拉布巴班德贝提普多比鲁翁。
2: 算是。
3: 掀起了雷锋。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
1: 还不能超过3分钟。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唉，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美籍树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0: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1: 中国人，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体质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再生修复，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就是利用了水质这一点活体提取，而且采用的是什么呢？低温提取方式，就零下50度提取，就是为了保。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迭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

0: 傅九岭。
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

0: 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

0: 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事情都有人办、依法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0: 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

0: 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渠清水映照为民造福的初心。
1: 大象石屏，变的是水源，不变的是为民初心。
0: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
1: 河南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肩并肩帮办，三门峡一马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1: 录音特写，28本民情账本，写满万家心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渠流淌了60多年的红旗渠水，在林州人民心中有多重要？为何它穿越山岭，走过岁月，依旧涓涓不息？今天的物件初心，我们一同探寻红旗渠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为民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2: 这一碗取自红旗渠的水，我可以饮用灌溉，但在红旗渠通水前的林州，这一碗水可以救命。
3: 林州自古十年久旱，百姓想喝一口水只能翻越太行山，几十里的山路一个来回就要一天，怎么能彻底告别这种苦日子？1959年，当时的临县县委咬牙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凿穿太行山，把山西的水引过来。引水为什么非要跨省凿山？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卢慧娟。
4: 这是当时临县县委经过反复论证做出的决定。临县县委呢，领导是亲自带队踏遍整个太行山找水，杨贵书记亲自测量后壁段海拔水量落差，经过调研之后呢，发现了只有山西的涿漳河水是唯一可行最优水源，水流量非常大，海拔比临县高，可通过渠道本身全程自流入临县，不用抽水，最省钱，最可持续。他们之间隔着太行山，沿着山腰盘旋修建，可以把水源送到临县更多的农田。
3: 然而那个年代，在太行悬崖峭壁间修一条渠谈何容易。
4: 红旗渠工程在上马的时候呢，正是国家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临县县委就向上伸手，不等国考，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炸药就自己造，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禾草吃来充饥。红旗渠的总投资呢是6865.64万元，县社队自筹资金就占到了85.06%。
3: 艰难险阻面前，怎么能让群众干劲儿不减？秘诀便是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县委书记杨贵带头，每天少吃3两口粮，几千名党员干部一律减粮，把粮食让给群众，有危险的活党员冲在前。红旗渠管理服务中心渠源管理所古堆寺管理段段长郭用林：
5: 干部就是带头干，同时同事务同劳动，有这个地气，我能干大家都能干。当时任彦成带着他的飞虎队带着出险，一块石头掉下来把他3颗萌芽全部拔掉了。
3: 从1959年到1969年，30多万名党员和乡亲们拼了命苦战10年，一条蜿蜒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终于修成。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王素文：
6: 这张照片是整个纪念馆里摆放到最大最震撼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红旗渠的总干渠竣工通水的场景，男女老少群情激扬，各村村民都是从4面8方来到这儿观看通水典礼。
2: 时代变迁，曾经的救命水已经成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现代化管网流入千家万户的甘甜带浆水。水源变了，但为民造福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3: 红旗渠引来的漳河水虽然能提供稳定水源，但仅能保障农业灌溉和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城市扩大，为了满足城乡群众喝好水的心愿，2020年林州再次迎难而上，启动建设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林州市水利局南水北调和移民科科长郝振山：
7: 周县周边的工程都是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修建露天渠就可以，但是我们这是因为高差太大，全部靠加压泵站一级一级打过来，一路提升了275米。
3: 275米相当于90多层楼的高度，项目逆着山势建3座加压泵站，打通13公里穿山隧洞，一路穿越铁路、高速、河道，最终提前3个月完工，林州百姓喝上了优质丹江水。林州水利局农水科科长魏义东：
8: 如今

0: 质的饮用水，从救命水到幸福水，从解渴到提质，从战天斗地到科技攻坚，从自流灌溉的务实设计到双水源保障的民生托底，变的是水源，是取水方式，不变的是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是为民造福的滚烫信念。一渠清水映照初心，这份扎根群众、久久为功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为民造福、奋勇前行。
1: 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0: 5月2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何金平、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刘南昌主持。
1: 5月27号，副省长李卓赴南阳调研三夏生产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河南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象丰收。根据气象分析，今年麦收期间强对流天气偏多，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商丘市各县区提前应对，做到检修、机械、烘干三到位，全力守护夏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1: 烘干塔机组轰鸣，技术人员逐项检查各系统参数，确保设备能以最佳状态实现高强度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张国峰：
2: 这六台设备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我们日烘干能力400吨以上，采用的是低温烘干，防止小麦萌动、霉变、发芽。我们开设了绿色通道，确保农户小麦随收随烘、随烘随走，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1: 为应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小麦集中收获、集中烘干带来的压力，民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成立应急抢收工作专班，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县所有谷物烘干设备逐台体检、逐项消耗，同时在网络平台将各烘干点位置、容量等信息实时推送给种粮农户和农机手，确保湿粮就近烘干、高效运转。民权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郭振华：
3: 我们提前对全县现有的29台谷物烘干设备进行了全面覆盖检修调试，日烘干能力稳定在4500吨以上，同时与气象、公安、交通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一旦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预警，迅速启动应急抢收预案。全县3000多台联合收割机和5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将连夜作业，矢量直接转运至烘干点，做到雨前抢收，矢量不急，烘干不停。
1: 据了解，商丘市小麦大面积收割集中在5月30日到6月10日，计划9到10天内完成抢收。
4: 夏粮即将收获，周口市积极行动，通过腾仓扩容、合理布局收购网点、筹集专项资金等十招硬举措，做到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0: 周口周粮主要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及仓储服务，这几天企业正加紧向外出库托市小麦，为收购新粮腾出库容。公司董事长陈森：
5: 初步工作我们从3月中旬开始，主要销售于贸易商和面粉加工企业，目前腾出库容13000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空仓铺设地笼，监测粮库的智慧指挥中心也已完成升级。陈森告诉记者，今年夏收企业计划收购小麦41000吨，目前通过地

0: 邦仓备轮换，托市小麦挂拍，腾仓并融，已备好空仓42000吨，完全有能力完成今年收购任务。
1: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今年我们运用好一卡农系统，这样可以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让农民朋友交上放银粮、明白粮、输银粮。
0: 在做好大型收购企业备仓工作的同时，周口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服务指导全市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参与下粮收购工作。川汇区的刘震既是粮食经纪人，又是种粮大户，他家的4个仓库具备近2万吨的储存能力。今年他获得1000多万元的信贷授信。
1: 目前我的仓上有快达到1万多吨仓上，只处理量快达到4500吨，现在快辐射到广元10公里，老百姓知道过来买量，快及时付款，及时有仓库卸。
0: 刘震说，他今年又增添了智能化程度高的光电式小麦色选机，可以精准识别并分离杂质、异色粒、霉变粒等不合格颗粒，大幅提升小麦成品纯度与品质。
1: 目前这个色选机的功能都是由黑、灰、黄、黄区，日处理量一个小时快处理了20多吨。小麦原粮过来之后，一分成两块，一块是坏的，一块是好的。好的之后再管进面粉厂，色的管进了饲料厂。
0: 目前周口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粮食收购备仓138.67万吨，协商农发行筹集粮食收购专项贷款50亿元。周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郭秋秋：
2: 聚焦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紧盯小麦价格和市场动态，引导农民实时实价售粮，坚决防止压级压价、拖欠粮款情况发生，切实维护好种粮农民利益，确保下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保障粮食丰收到仓、颗粒归仓。
3: 在今年的三夏生产中，南阳方城广袤的麦田里涌现出了一批新农人，有返乡创业的退伍兵，有扎根田间的种粮大户，有驰骋沃野的农机手。他们利用专业知识和智能农机装备，在土地上书写着丰收新故事。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王小林报道。
4: 虽然小麦还未到大面积收获期，但在南阳市方城县小史店镇刁庄村青山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尚未成熟的小麦已经以订单形式被预采购。合作社负责人刘涛：
5: 我这种子田400多亩地订单种植，给你签的订单协议嘛，再买收回来晾干的品质达到你的要求，你也过来车直接调走拿走回收，价格上有优势，高于市场价5分到1毛，每年回收都是200多吨。
4: 2022年，回乡创业的刘涛成立合作社，发展种植订单小麦。近年来，他购入七夕式播种机，借助北斗系统进行播种，提高播种精准度，用无人机进行打药施肥，搞好一喷三防，种出了一方种子高产田。站在丰收在望的田埂上，眺望着即将到手的劳动果实，刘涛的脸上洋溢出收获的喜悦。
5: 往年亩产都是1000一、1200左右，看今年这个长势应该很不错，现在成熟度已经达到80%。看天气预报，27号以后天都基本上正常，对咱小麦的这个收割呀、产量啊没啥大的影响。预计到6月4号、5号左右开始下地收割。
4: 这几天，位于小史店镇刘庄村的节能万象河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秸秆收储点，搂草机、打捆机、搬运车等数十台新型农业机械准备就绪，整装待发。公司负责人90后的退伍老兵陈威介绍：
6: 每年收储的秸秆都有固定的销路，对准电厂、纸厂、养殖场。每年夏秋两季秸秆回收量达到20到25万吨。
4: 陈威说，今年三夏的秸秆回收，公司采取对接村委会的模式，整村推进，统一收割，打包犁田，助力农户下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6: 今年共调配了8台收割机、20台的收储设备以及40台运输设备。小麦收割以后，免费的为老百姓提供搂草、打包犁田的服务。今年除了部分山区、岗丘地带，基本上平原地带对接了21个村，达到了全镇50%的收储工作。预计5月29日到6月1日之间，机器设备进地开始作业。
4: 为扎实做好三夏农机化生产服务保障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系统设立省市县24小时三夏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具体热线电话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3: 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河南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请听报道。
7: 在洛阳 LYC 汽车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排排高精度数控模床、智能检测设备正高速有序运转，生产数据可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溯源，生产线每15秒即可下线一件高精度轴承，智能化生产效能凸显。公司总经理焦金明：
8: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这条产线全部是采用行架机械轴的形式，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产品合格率达到99.5%以上，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亿，可以满足新能源新增市场订单的需求。
7: 焦金明介绍说，这条全新升级的智能化产线是企业依托国家设备更新政策落地的重点技改项目，主要生产适配高端轿跑车型的精密轮毂轴承单元，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项目新增100台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当地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专项，成功将该项目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重点支持清单，企业共获批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3450万元，目前20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8: 在政府部门的帮扶指导下，项目从申报审核到补助资金落地才能不到半年时间，目前大额项目补助资金已经到位，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7: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黄小伟：
9: 我们常态化入企走访调研，按照1:1政策精准辅导，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国家设备更新相关利好政策，确保优质技改项目应报尽报、应享尽享。
7: 截至今年5月，国家已分2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河南省450余个设备更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带动投资超260亿元。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将原有设备购置6个支持领域扩展至20个。1季度，河南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7.5%，高于全部投资增速6.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6%。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肩并肩帮办，三峡一码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体验。录音特写28本民情账本，写满万家心安。
3: 三门峡一码市创新推行政务服务肩并肩帮办模式，破除企业群众办事数字门槛，全力打造便民利企、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一马荣梅综合报道。
4: 早在一码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服务区，个体工商户李女士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办理业务，没有柜台阻隔，工作人员与她并排而坐，1:1全程指导，网上填报，材料上传，提交审核，流程高效顺畅。
11: 以前办事隔着玻璃柜台，流程不熟悉，心里特别慌，问事情都要扯着嗓子喊，还总担心办不好来回跑。现在工作人员坐在身边，一步一步耐心教，手把手帮着办，就像老朋友一样，踏实又温暖，太省心了。
4: 随着一网通办全面落地，企业登记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但部分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及老年群体仍面临办事堵点。
12: 一嘛是在各级政务服务专区设立肩并肩帮办专区，推动各部门后台审核审批力量。

0: 宜，为办事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全流程免费帮办代办服务。益马市市场监管局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席雅：
1: 我们推行肩并肩帮办，就是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把复杂网办流程化繁为简，全程一对一辅导，彻底打通线上政务服务最后一米，确保群众办事一次办成，少跑弯路。
0: 肩并肩办公实现了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到主动服务，从隔窗审批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全市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今年以来，益马市各级政务服务窗口通过该模式累计帮办代办各类政务服务事项超千件，事项一次性办结率提升达98%以上。益马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副局长朱伟伟：
1: 肩并肩帮办模式打破了政务服务窗口与群众的物理、心理双重隔阂，是益马市可心帮办代办的生动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完善标准化流程，拓展服务事项，全力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2: 值班编辑点评：如今数字化政务便利高效，却给老年人、小微商户筑起了数字门槛。隔窗变并肩，被动变主动，益马市创新的肩并肩帮办模式解锁了政务服务新姿态。通过一对一贴身帮办，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不懂办、来回跑的痛点，在细微之处彰显初心，真正实现便民利企，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3: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在这里坚守最久的人最懂人间烟火。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宏源社区网格员冯文菊，用21年扎根一线的坚守，28本写满字迹的民情日记，5000件半截消耗的民生小事，把网格员三个字做成了居民心里最踏实最温暖的代名词。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王涛报道。
4: 那个墙上哈，就是长得够数，是自己长出来的。
5: 咱就
2: 在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嘉和苑小区一面院墙上，一棵野生够数正在春日阳光下伸展着枝叶。院里老人说，若放任不理，过几年可能会撑裂墙体。这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冯文菊认真记进民情本，通过焦小哥平台快速流转，15分钟办结。居民侯爱荣：
4: 只要有困难，他都走在前面，我们小区人都喜欢他。
2: 在冯文菊负责的网格里，从来没有不值一提的小事。前不久一次大风蓝色预警天气里，他负责的小区一段栏杆被大风吹倒，冯文菊第时间到场闻挡警示，四处协调筹措施工材料，和居民一起动手修缮加固，消除了安全隐患。冯文菊随身携带的民情小本，21年来已经记满28本、5000件群众诉求。泛黄卷边的纸张上，一行行工整清晰地记录着：谁家老人需要上门探望，哪户电表出现故障，邻里之间有何心结，小区环境存在哪些隐患。冯文菊：
4: 老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大事小事都是事儿。我是手机24小时没有关过机，拿他们当自己的亲人看待，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给他们每处理一件事儿，每办一件事儿，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2: 21年，28本，5000件，数字背后是一位基层网格员的初心与承诺。无数个像冯文菊一样的基层工作者，用真心温暖民心，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心安。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艳艳：
6: 冯大姐呢，每天穿梭在各个小区楼院里边，处理居民身边的这些矛盾纠纷呀、环境整治呀，给她反映的问题，她从来不过意。正是有他们，我们的社区才变得更加和谐。
2: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说，冯文菊21年扎根社区一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快速响应，用心落实。28本民情日记，5000件民生实事，见证着一名基层网格员的坚守与热忱。基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烟火日常里，在我们身边有着千千万万像冯文菊一样的基层工作者，他们默默奔走，倾情付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邻里更温情，也让基层治理充满暖心力量。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

0: 河南“十五五”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做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先进制造与科创高地，完善一小时通勤圈，提升航空港开放能级。
1: 河南拟为豫剧立法，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十个典型案例之一。
1: 5月27号2026许商大会举办，来自国内外500强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机遇，现场集中发布了重大科技成果，举行了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郑州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垃圾分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
1: 今日天气，今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转西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西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29号全省多云转晴天，3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西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落地见效；我市以胖东来市服务为抓手，全力提速项目落地投产，优质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我市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粮食安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农业强、农

0: 村美，农民富，落地见效。
1: 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筑牢稳产保供底线。我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新建，年内完成50,000亩以上建设任务，深化农村沟渠连通整治行动，不断强化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住粮食种植面积与产量，全力守护全国产粮大县地位。深耕特色富民产业，拓宽增收致富路径，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土特产价值，大力发展中药材、属制品、林果、烟叶等优势产业，持续擦亮绿色优质农产品名片，力争新认证绿色食品2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聚力新增3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擦亮乡村宜居底色。我市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常态化培育文明乡风，扎实推进和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工作，持续优化乡村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打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新图景，以实干实效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0: 5月26号，市政协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医药加融合创新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副主席石雅琼参加。
1: 调研组首先来到市中医院，实地查看治胃病科、健康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中医特色疗法推广、院内制剂研发、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等情况，对医院深耕中医特色、优化康养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务实成效予以肯定。随后，调研组先后走进青山药业、润红本草、盛世联邦、华夏药材产业园等重点中医药企业。在青山药业，调研组了解企业依托百年老字号，传承九蒸九晒非遗炮制技艺，深耕精品中药饮片加工，推动传统技艺活态传承。润红本草立足高新技术企业优势，凭借药品文号储备与智能生产线，实现中成药标准化、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盛世联邦聚焦科技创新，深耕中兽药研发生产，拓展中药材应用新领域。华夏药材产业园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全链条体系，为我市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集群筑牢支撑。调研中，调研组聚焦中医药非遗保护、道地药材种植、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文旅康养融合、人才科创等关键环节，总结发展优势，梳理短板弱项，为完善全市中医药发展规划、优化配套政策提供参考。调研组指出，禹州中医药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特色优势明显，市政协将发挥协商议政职能，围绕非遗活化、药材提质扩面、多业态融合、人才政策完善等方面精准建言献策，持续擦亮华夏药都品牌，推动我市中医药事业与产业互促共进、创新升级。
0: 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事来办，让落户项目以最快速度投产达效。在我市，一场以胖东来市服务为引领的营商环境变革，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加速度。
1: 河南威玉生物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锁鲜为核心，专注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深加工的新型农业企业。从种植、加工到成品包装，该公司6条自动化生产线可实现全过程智能化控制，日均加工能力达20万穗。回想当初的建设速度，企业负责人对禹州高新区的全程护航记忆犹新。
2: 从建成到投产试产，短短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通过许昌市政府还有禹州市的政府协调，高新区大力配合帮助，才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和发展。像有些咱的燃气配套啊，或者电源的输出啊，包括这环卫上的一切，都给咱的开了绿灯。通过市政府领导协

0: 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走上正轨。
1: 让企业当年落户、当年投产，靠的是禹州高新区把企业需求作为第一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标准建设了新材料产业园、药会园等专业载体，让企业拎包入住，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同时紧盯项目落地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精准施策，逐项打通。
2: 创新推动潘东来市政务服务恪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原则，健全项目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切实保障企业主体地位。就比如现在的我们所在的微玉米项目，通过厂区改造加产业置换，实现腾笼换鸟，构建起公司加农户加渠道的健康产业链体系。
1: 从厂房盘活到要素保障，从审批提速到全程帮办，禹州高新区用精准、高效、暖心的行动，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热情，5月26号，2026年禹州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二届科技节活动走进禹州市第三实验学校。丰富多样的科普展演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邂逅科学、玩转科技。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室内环节，许昌市科技馆带来的生动科学家精神科普剧和趣味科学实验秀，奇妙的科学现象，生动的情景演绎，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的魅力。室外展示现场设置有科普展板、科普器材体验、机器人、机器狗表演、智能对弈机器人、罗伯特机器人互动，以及学生科普作品展等多个展区。20余件科普器材、形式多样的科技展演项目，将枯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观看、动手体验。大家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力量。
3: 今天的科技节特别有意思，机械狗表演，智能机器人下棋特别神奇，通过亲手体验科普器材，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科学知识，让我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
4: 这次活动开阔了我的眼界，科学家的故事深深地鼓励了我，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勤于思考，大胆创新，努力成为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新时代少年。
1: 据了解，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市精心策划系列科普活动，持续推进科普教育进校园，厚植青少年科学素养，在全市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浓厚氛围，为禹州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积蓄青春力量。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

0: 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